0: GP25 Expect 90 Touchdown。 J-Spring 426 Descend Maintain Flight Report 200。
1: J-Spring 426 Descend Maintain Flight Report 200。

0: ABC 是一个 six six 的一个 slow four five。
1: APC 66 down left heading 045.
0: Down left 045, APC 66.